0: 把美丽输给眼毛干，我把那些干一干就来眼毛干吧，不一样，不一样的眼毛嘛，真不会的，
1: 不一样，
0: 把那方面都不服的，面都不服
1: 的，不一样。
0: 没米大碗的爷爷，
1: 都不一样。
0: 没毛脑的不给大碗的爷，
1: 都不一样。
0: 什么朋友要人分不不接，
1: 都不一样。
0: 有钱就多，有钱的没
1: 有呀，都不一样。
0: 不如搞两个男的呀呀呗，
1: 都不一样。
0: 我意思嘛，不是说
1: 安巴。
2: My people, how na dey? This na flavor of Africa, Jelle, one of Africa, and I dey here for Niger FM. Oyolema!